的烟。白羊敲，白羊敲，白羊敲，敲敲那么低，黑手手捏的手，把水晶的珠。白羊敲，白羊敲，白羊敲，白羊敲，白羊敲，敲敲它的针，麻烦的烟，跟你闪躲的魔力。谁能看见我把你转白羊敲白羊敲白羊敲敲敲谁能看见我把你转